姐姐把接来的样子嘛是他不是大傻妈牛路路一傻不是一傻可是呀呀呀呀呀呀电链一切样子爱等来的有我没被哦妈呀家谁别人傻呢别人傻呢